0: 场，
1: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滨海之声广播，
0: 祝您春秋圆满，岁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中秋圆满，岁岁安康。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05，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早间版中秋假日特别节目，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罗健。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啊，今天虽然是一个周末，但是呢是处在中秋小长假当中啊，今天也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不过啊，刚刚我们听到了中秋联动的这个片花哈，那下周呢我们在上不到3天的这个班啊，那我们就迎来了这个11的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国庆节日，那又会迎来我们的一个超长的假期。

就这一时段的节目之前呢，我们再次来关注室外的天气情况啊。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为19度，今天全天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转微风。

明天9月28号我们工作日的第一天，明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东南风3到5级。

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我们了解到的路况信息。目前因为车流量大， G0111 秦滨高速南港收费站的入口呢是有压车出现的， S11 海滨大道永定新河收费站的入口有压车，因为收费站区的养护施工， S30 京津高速四村店东收费站的入口施工占道 ETC 车道， S83 京汉联络线全线收费站的出口施工占道超宽车道。另外呢，因为道路的国道养护施工， G2 京沪高速独流检核收费站出口无法左转驶往金兰线，预计呢在2026年的9月30号的9点15分结束。另外因为收费站区的养护施工， S83 金汉联络线的全线收费站的入口施工占道超宽车道，预计2026年的9月30号结束。

0: 来，兄妹，我国庆啊，今年咱俩可就隔三天啊，咋半天才接电话？是不是又忙着张灯结彩呢？
1: 哎呦，庆哥可说呢，我这儿快忙疯了，送月饼的、吃大席的、看表演的、牵红线的，那叫一个眼花缭乱。你呢？你那什么情况？
0: 哎，甭提了，我这黄金周眼瞅就开场了，火车票抢爆，高速堵满了，就等着人从众上场呢。哎，你说咱俩今年这中间隔着那三天，大家伙上班这心呢，不得飞起来了？
1: 好家伙，那三天可是团圆之后欢腾之前的黄金三天，上班的聊聊事儿，上学的赶作业，数着日子盼庆哥。你那边红旗招展，我这儿明月当空，三天一过，我交班你上场，双节无缝衔接。
0: 合着今年真是中秋放完上三天，接着再放国庆节，这安排啊真是绝了呀。
1: 绝了吧，9月25我守月圆夜，10月1你开黄金周，三天不算远，转眼就团圆。你挤你的人从众，我来我的全家福，双节一块过，双喜共临门。

0: 我是中秋，
1: 我是国庆。
0: 2026商节一起来，
1: 中间不孤单。
0: 无论是上班
1: 还是过节，
0: 广播陪您
1: 数着过。
0: 滨海之声广播，
1: 祝您
0: 商节一起过，
1: 双喜共临门，
0: 广播里面乐逍遥。
2: 皓月凌空，清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3: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玉故乡。
2: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赋秋章。
3: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
0: 滨海之声广播
2: 祝您
0: 中秋圆满，
2: 岁

8:15，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滨海之声广播中秋假日版特别节目。每年国庆前夕，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呢，都是市民游客必打卡的点位之一。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诈骗骗局哈，最后是以任务未完成、操作失误等借口拖延提现，一步步的要求加大资金上的投入，进一步来实施诈骗。所以呢，这就是刷单诈骗，而这些礼品卡片呢，就是刷单诈骗前端的引流环节。所以呢，提示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呢，如果您收到了这样的中秋月饼和中秋月饼现金卡的话呢，不要扫描上面的二维码，以免上当受骗。同时呢，三无产品的话呢，入口也需要谨慎。8:27，以上呢和您共同关注的是早间这一时段中秋假日版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滨海之声广播呢在全天也为您安排了中秋假日版的特别节目，也欢迎您的连续关注收听10点钟中秋假日版特别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走。
1: 这句话一出口，虽然声音不算太大，但是对满朝文武来讲，心灵上是一个沉重的震颤。大伙一听，哎呦，这元帅跟一字并肩王，原来的大德天子，您就那么一点头就答应了。秦琼跟程咬金两个人说了一声谢王爷，两个人站起来了。他两人刚站起来，又跪下一位，谁呀？罗成。罗成跪那儿了，主公，我罗成有本启奏。罗成讲。罗成说，主公您是知道的，我和秦琼是表兄弟，那么秦元帅引咎辞职，要退归临下，我罗成在这瓦岗山上也不宜久待，就是待长喽，我们两个有近亲瓜葛，恐怕也不宜被您重用，所以我罗成也提出退归临下，请王爷恩准。这罗成刚跪下，单雄信在那又跪下了。主公，我善通跟秦琼大家都知道是莫逆之交，文静的朋友，那么今天秦琼要走了，我善通在这山上也不宜久待，不利于冈山领兵作战，所以我善通请主上恩准，我也要退归临下。李密一看，怎么着，要散伙呀？都啊，这怎么说个跪下跪下都跪下了。秦琼一看到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秦琼当时冲着两边的人就说了，众位，我秦琼今天引咎辞职，是因为我犯了一个大错，将来说不定我还能再回瓦岗山。贾家楼46有结义的弟兄，你们听着，哪个要是再辞职的话，就等于跟我秦琼割袍断义。秦琼这句话一说，把两旁众弟兄都给镇住了。秦琼心想，这不能散了伙呀，哦，我一走你们都走啊，瓦岗山有今天这可不容易呀，怎么你们能这个样子呢？不能因为弟兄的小义而忘了国家的大事。

那么王伯党叫他那儿去了，让王伯党陪着李密在这儿饮酒。秦琼和众位弟兄说了，说今天晚上伯党不来，情有可原，大家都不要怪罪他。众位弟兄仔细注目一瞧，说王伯党不来行啊，这大哥跟三哥哪儿去了？发现魏征跟徐茂公没有，马上派人上他们住处找去。到他们住处一看，魏征、徐茂公二位没在，上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弟兄们就感到奇怪了，但是从他的住处桌子上找来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亲笔写给西魏王李密的。大家把这个书信拿来一看，哎呦，感情大哥跟三哥人家二位啊先走了，人家动作更快，马上把这个书信就给西魏王李密送去了。西魏王李密接过这书信一看，是徐茂公写给他的，底下落款是徐茂公，后边还有魏征的签字，说明这俩人一块写的，上面没有别的，就写了一首诗。怎么写的呢？上面写的是无力扶君助天下，愧对圣主恩泽家，此去人间迷四观，余生大道走天涯。说我们俩呀，没有那个力量帮助您把这个天下给铸造起来，非常惭愧，您给我那么大的恩泽，我们对不住您。我们这一去呢，到人世间找一个寺院，找一个道观，我们去修行去了，后半生就准备跟讲道去，天下讲道，道

0: 苦短，我们这么多年一转眼就过来了。
1: 哎呀，程咬金说就是啊，二哥，咱们上哪儿啊？咱们下了这山，真就回家吗？让我回去卖耙子去，再让我回家卖耙子，我可卖不了了。秦琼说这样，咱们先到金提关，找金甲铜还去，到那之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好吧？于是他们四个人就到了金提关了。到了金提关，金提关的守将金甲铜环还不知道瓦岗山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这几个人一来，金甲铜环一看元帅来了，一字并肩王来了。接到帅堂之后一叙谈，这才知道，感情这几位都成了平民百姓了，官都不当了。秦琼说："我没有别的，我们弟兄几个打算就在你这金提关小住几日。"你能不能给我们安排个地方啊？金甲铜官说："哎呀，金提关这里有金庭医馆，这医馆给你们腾出房来，随便你们住，愿意住几天就住几天，我这管吃管喝，不要房钱，随便。"秦琼说："那就好。"于是这四位啊，就住到金提关的金庭医馆了。这个金庭医馆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高级宾馆，所以这四位住下之后，就开始商议，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呢？罗成说："表兄，您说我们去投靠谁吧？反正这个西魏王李密，我们是不能再保他了。"秦琼说："你有什么想法？"罗成说："要不然的话呀，干脆咱就顺水推舟。那个小秦王李世民，不是您把他放走了吗？我们也是对他有恩呐。"我们就上长安城，

我们这洛阳王世充有一妹妹，玉莲公主。这玉莲公主啊，想要找一女婿，请了六个算卦的给算，说得天作之合，撇彩招亲。所以就在三皇庙前面那个大空场那地方搭了一个彩台子。今天这公主在那撇彩招亲。单兄心说，什么叫撇彩招亲？就拿那彩球啊随便那么一扔，这彩球落到谁手里，谁就是这公主的女婿，就成了驸马了。哦，单兄心说，这热闹还没看着过，咱得瞧瞧。单兄心跟着大伙就来了。来到三皇庙这一看，果不其然，这地方人山人海呀，人头转动。一望之内，远处就有一个彩台子，彩台子上面横写着一个横幅，上写着天作之合，撇彩招亲。单兄心想，咱看看这热闹。他由打马上就下来了，刚站在这个地方，就听见台上一棒锣音，公主要撇彩球了。

亿，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

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转微风。是比较适宜的啊，今天是多云转晴的一个天气啊，整体来说风力也并不大，但是提示大家一早一晚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上一件衣服。明天9月28号周一，我们来关注到明天的工作日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略比今天降了2度，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9度，东风3到5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时段我们所了解到的高速方面的路况哈，目前途经本市的各条联网高速都在正常的开启当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6，那稍后呢也进入到了一个出行的高峰时段，届时呢可能会在一些主干道的路口路段呢出现车多缓行情况。提示大家，如果说您出行的距离啊并不是很远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乘坐公交或者是骑行的方式，或者是慢走的方式来出行啊。一来是锻炼身体，第二呢是避免在一些比较人多拥挤的路段呢，那出现这个拥堵的情况哈。当然，那我们的司机朋友呢，在这样的小长假期间行车，如果说在午后时段出现了车多缓行情况，也希望各位能够耐心等待，注意出行安全。

每年中秋啊，除了吃月饼和家人团聚，还有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呢，就是和家人一起赏月。说到赏月啊，今年中秋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十五的月亮十七圆，月亮最圆的时刻呢是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49。相信这个时间可能看月亮的会比较少啊，但是如果说大家已经看到这一轮圆月的话，可能也会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一生的记忆更加的印象深刻。那在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圆月，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中秋月圆之夜和和睦睦，健康平安。我们在纵观全国文旅方面，中秋假期全国各地的民俗活动呢是火热的开启了。开封清明上河园上演了宋代实景市井演出，而浙江海宁举办的水上迎灯灯会，多地的中秋游园花卉灯火璀璨，沉浸式的感受到了传统的中秋氛围。

每逢节假日呢，也是消费的旺季。天津金秋购物节火热进行当中，在双节期间，全市的各大商圈、餐饮门店推出了丰富的优惠活动，激活了假日的消费。市民逛街购物可以多多留意商场的福利优惠。

每逢佳节胖三斤啊，中秋佳节月饼成为餐桌上的常客。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月饼的糖分油脂含量呢会偏高一些，不要一次吃的太多，老人和小朋友呢更要适量的食用，吃完尽量的多喝温水。

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如果说今天大家呢不打算外出的话呢，可以在家门口离您不远的影院那关注一下电影方面。

0: 复秋章。
1: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滨海之声广播
0: 祝您中秋圆满，岁岁安康。
2: 小时候只会背诗，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4: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5: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2: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6: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7: 一抬头就收到了，火车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2: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8: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9: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10: 快乐，
11: 中秋快乐，
12: 看月亮了。
2: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3: 月到中秋分外明，
14: 月下相伴好团圆。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0:3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滨海之声广播中秋假日版特别节目。中秋期间呢，海外不少华人社区呢也举办了形式多样的中秋庆祝活动，舞龙舞狮、花灯市集轮番登场，海外同胞共庆团圆佳节。

金秋时节，欧洲多国迎来了金秋旅游季，层林尽染，不少游客呢前往山林湖区欣赏秋日的风光。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国际多项球类赛事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不少球迷趁着假日在家观看精彩的体育对决。

天气方面，我们来关注北半球多地的昼夜温差呢，现在是逐步的加大了，进入到季节的转换阶段，各地呢都要做好换季的保暖工作。

0: 嗨嗨，那小孩
1: 像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咋？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呢。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
2: 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2: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哟，
1: 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儿，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嗨，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哎，嘿嘿嘿嘿，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我说的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

0: 哎，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1: 我想去死！
0: 你怎么了，孩子？你怎么回事？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行不行？他把孩子给委屈了。
2: 哎，你俩玩的挺欢呢。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2: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2: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2: 哎，就我的长相，嗨，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2: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那咱都说好了，
2: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2: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0: 您高寿了？
2: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0: 您都古稀了。
2: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0: 那还看得见你吗？
2: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0: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2: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0: 高跷？
2: 太好了，我去。
0: 我了个去。
2: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0: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2: 生命在于运动吗？
0: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2: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0: 越磨越短吧。
2: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0: 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2: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谁说没人带我玩？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0: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2: 啊喂，赵姐，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
3: 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七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0: 嘿，我这暴脾气。
3: 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
0: 来，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2: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0: 你过来啊。我告诉你，小菠萝，
2: 小陀螺，
0: 从现在开始改了。
2: 我早就想改了。
0: 我告诉你，小拖鞋。
2: 我到底叫啥呀？

0: 我想请叫啥就叫啥，
1: 我听你的。
0: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1: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杀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0: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1: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0: 你听我说啊，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1: 真的？
0: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哎，那我叫啥呀？
0: 你还叫小摩托呀？
1: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0: 旋转吧，小魔杖。
1: 我彻底疯了，我。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皓月凌空，清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8: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忆故乡。
7: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赋秋章。
8: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
7: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中秋圆满，岁岁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中秋圆满，岁岁安康。11:02，欢迎您继续来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中秋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罗杰。这时段呢，再次来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天气情况啊，现在户外的即时气温达到了23度，今天全天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转微风。我们也关注到明天我们工作日的第一天，明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9度，东风3到5级。

另外呢，需要提示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司机朋友，那么在10:44的时候呢，因为天津市境内的车辆交通事故， G25 长深高速驶往深圳方向的 K1009+600 公里处汉沽农场收费站到汉沽服务区之间呢，是占用了第一行车道和第二行车道。

0: 星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1: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忆故乡，
0: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赋秋章，
1: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中秋圆满，岁

11:10，那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收听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中秋假版特别节目。那在上午的11点钟啊，这会儿有很多朋友呢或许正在出门游玩，或者是正在陪伴家人准备丰盛的中秋家宴。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在今年的中秋假期，滨海新区博物馆的中秋体验活动呢是如约的开启了，市民呢可以现场亲手制作中秋花灯，了解中秋的传统习俗，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预约参与。

11:25，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中秋假日版特别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国际板块方面，东南亚多国迎来了一个旅游旺季，中秋国庆假期，不少中国游客呢出行开启了假日旅行，各地景区也推出了便利的入境旅游服务。农业方面，南半球部分国家呢迎来了春耕时节，各地在有序地开展播种作业，保障粮食生产。国际文博领域方面，多国博物馆呢推出了东方文化的主题特展《中华传统书画工艺品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东方美学》。

国际环保组织近日发布提示，金秋季节森林火险的风险有所上升，多国加强林区的防火管控工作。

1: 哎，吓唬谁呀？离就离呗，这啥玩意儿？就离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王八。鬼，用啥离呀？
2: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

0: 吹呀吹呀，吹得我脚发抖。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1: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0: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1: 孩子，那个，你多大？
0: 20啊。
1: 你有爸没？
0: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1: 不是。孩子，你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不？
0: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1: 你是孤儿啊？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0: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1: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0: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啊！
1: 叫叔，
0: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1: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0: 我还是赶紧走吧。
1: 不是，你别，孩子，
0: 这不有病吗？你
1: 不是孩子，
0: 你要干啥？
1: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0: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1: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0: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1: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哎呀，静静的。哎妈，我的天！糖想起来没？
0: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1: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0: 对上了。
1: 你4岁走丢，我儿子4岁走丢，对上了吧？
0: 对上了。
1: 你20，我儿子20，对上了吧？
0: 对上了。
1: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0: 对上了。
1: 那还等啥呢？儿子，爸，跑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10年了，我天天开88专车呀，我跟人家88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0: 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1: 那突然啥呀？
0: 不是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有点壮。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上，
0: 我没有。
1: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0: 我真没有。
1: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看，
0: 叔叔，
1: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0: 叔叔，
1: 你快点，
0: 叔叔，
1: 叫叔叔看，
0: 叔叔
1: 看看，
0: 叔叔，
1: 孩子，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儿
0: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

0: 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1: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0: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1: 再见。

0: 同，清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1: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忆故乡。
0: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赋秋章。
1: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滨海之声广播祝您
0: 中秋圆满，岁岁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中秋假版特别节目，欢迎您的继续关注。秋分已至，昼夜温差拉大，中秋国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出行的人员增多，换季的叠加人流，那假期出行的健康呢更加的需要关注了。那么最近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了时令节气和健康发布会，提醒广大公众假期出行做好健康防护。假期出行别让蚊虫盯上你。入秋之后呢，部分地区的蚊虫减少，但是气温高、降水多的地方，蚊子呢依然是非常的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疟疾风险仍在。出行以前呢，要查目的地的疾病流行情况，备好防蚊用品。去疟疾流行区可咨询专业机构，途中发热畏寒及时就医。返回之后呢，还要做好健康监测。一个月内出现发热、发冷、皮疹、关节痛，别当成普通感冒，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室。日常防蚊别停，清理花盆底座、水桶积水，装纱门纱窗，必要时呢要用蚊帐、电蚊液。外出穿长袖的衣裤，暴露部位涂合格的驱蚊产品，不同蚊虫的活动时间不同，白天夜间都要防护。假期聚餐，这三关要守住。假期外出聚会增多，存在着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等病毒的感染风险，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和个人防护，守好入口关。饭前便后外出回来，肥皂或洗手液加流动水至少20秒，守好呼吸关。住酒店、民宿要注意通风，坐公交、地铁、飞机或车站人多地方，口罩该戴就戴。守好健康关，发热、皮疹、呕吐、腹泻，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和接触过谁。生病期间少聚餐，孩子病了，暂缓入园入学。假期赏景，过敏别硬扛。秋季花粉过敏源以杂草花粉为主，过敏的朋友呢需要注意了。花粉多的日子减少外出，出门戴口罩和护目镜，回家洗脸洗头，清洗鼻腔，换外衣，家里要少开窗，开车用内循环来通风。症状严重不要硬扛，也别自己呢乱用药，及时去变态反应科、呼吸科、耳鼻喉科去就诊，规范治疗，

0: 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2: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3: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

0: 空，清辉万里，岁岁中秋祭思量。
1: 金风送爽，丹桂芬芳，盈盈月色玉故乡。
0: 声声传情，云端相伴，电波温柔赋秋章。
1: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

0: 柔，富秋章。
1: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万家灯火共晴朗。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春秋圆满，岁

12:07正在直播当中的中秋第二版特别节目，那欢迎您的连续收听。那到了中午的时间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在饮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很多人认为胆固醇吃多了血脂就高，这是对于过时的一些认知。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对于血液胆固醇的影响呢，仅占到20%到30%。真正搞乱的是第一，饱和脂肪酸；第二，反式脂肪酸；第三，精制糖与过量的热量。我来盘点一下四大类的零食热量剖析啊。第一，坚果类，包含核桃、巴旦木、腰果、开心果等，优势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和欧米伽6、植物甾醇和膳食纤维。适度摄入呢，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5%到10%。我们再来说一说陷阱。热量密度极高，20克的核桃仁大约2到3个，约等于130千卡，这就相当于半碗米饭。如果当成零食随意吃，那么一天吃进5000卡是轻而易举的。所以呢，特别提醒您啊，原味烘烤为佳，每日上限呢就是去壳后单手一小捧，大约20克左右就可以了。第二类，瓜子与花生，像葵花籽、南瓜籽、花生等，本质它们是属于油脂类的种子，脂肪含量呢高达40%到50%。陷阱，带壳的伪装感呢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剥100克带壳的瓜子大约2两，索得仁约50克，热量呢接近280千卡，相当于一顿正餐的油脂量。且市面多味瓜子呢，添加了大量的盐、糖和植物油，额外增加钠负荷和反式脂肪酸的风险。那么提醒您，仅限带壳一小把，大约30克左右带壳，每周呢不超过4次，绝对避开像焦糖、山核桃味的深度加工款。第三，烘焙糕点类，像饼干、蛋糕、蛋挞和曲奇等。本质面粉加黄油、人造奶油加大量的白糖。陷阱，为了保持酥脆，普遍使用氢化植物油，这其中呢可能会含有反式脂肪酸。一块普通的曲奇大约15克，热量约等于80千卡，含反式脂肪酸0.5克，而每天反式脂肪的摄入呢应低于2.2克，吃上3块呢就逼近了红线。这类食物呢直接会升高LDLC， 是斑块形成的加速器。所以呢，列入红线的食物呢，血脂异常者尽量不碰。如果实在想吃，每月1到2次，每次呢不超过1小块。第四类，膨化零食与含糖饮料，像薯片、虾条、奶茶等。本质精致碳水加劣质油脂加高钠加果葡萄糖浆。陷阱呢，就是它们是甘油三酯的催化剂。一包常规的薯片75克，约等于400千卡，脂肪含量大约25克，其中1/3为饱和脂肪，同时升糖指数较高，容易诱发胰岛素抵抗，间接加重血脂的紊乱。提醒您，要将这类食物呢视为偶尔的享乐品，建议频率呢以月为单位，而非是周。我们再来看一看血脂胆固醇稳定的红绿灯清单。红灯区是严格限制，最好不吃。所有的油炸膨化食品，像薯片。

油条、虾条，含有代可可脂、植物末、起酥油的糕点和速溶饮品，高度加工的风味坚果、糖霜核桃、盐焗腰果、动物内脏、肥肉、人造黄油。这是红灯区严格限制最好不吃的产品。我们再来看一看黄灯区。